0: 120, contact Tokyo Beta 120.2 120.2, 日本 HE0。
1: 5060 turn left heading 040, descend maintain 1000.
2: Heading 040, descend 1000, 5562.
0: Beta 3 8 turn left heading 030, descend maintain 6000.
2: Heading 030, descend maintain 6000, Vietnam 318.

0: 那么这里哇，这里也是记得对吧？七零零诺，明天这里七零几米。
1: 这到 one eight zero knots 在那嘛，去了呢。
0: 那么这里哇，这里也是记得对吧？七零零诺。
1: one three one seven zero knots 在那去了呢。
0: 啊，发。